0: 本我、自我、超我，哪个才是真正的我？
1: 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哪里去？
0: MPR 电台 AM 999，每周二晚7点到8点，华语频道发现觅，感受内心，发现最棒的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MPR 电台 AM999 四海之音，您的知音。现在这个板块是由我带给您的发现自我。在人生的剧本里，每个人都想做主角，希望被看重，被认可，希望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幕戏里面尽情的演绎。可是当落幕后，人散了，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个不起眼的角色，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。当我们的生命里遇到不少来来往往的人，有与我们背道而驰的，也有与我们并肩而行，往同一个方向走的，有多少是刻骨铭心的，有多少是需要去忘记的，有多少是需要停留。来来往往的一些人总是在不停地改变。人生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美，有时候你无法悲伤，有时候你无法忘记，有些事也很难释怀。与我们背道而驰的人，也许我们转眼即忘，岁月的风把一些东西吹到我们的记忆里，甚至是我们的记忆之外。也许在生命中的某一天里，我们也还会偶尔想起一些模糊的影子，但只是偶尔想一下而已。他们在我们身后只会越来越远，即使因为某些原因又重新返回来，可是因为相隔得太远，再努力恐怕也是无力追上的。而那些与我们并肩而行的人，有的与我们擦肩而过，有的也许会陪我们走一段路，但最终时间都不会太长。人生的道路上岔路口太多，在每一个路口我们选择了不同方向，你选择了这条路，他选择了那条路，于是只能分开。新的道路上当然也有新的同行者，可同样也有新的岔路。我们行走在十字路口，每一次的选择都会有不同的改变。也许我们选择了另一个路口，可是在路的那边看到一个令我们心驰神往的背影，竟是在梦里出现了千百遍的人。于是我们满怀热诚，希望奔向那个身影。当我们越来越接近时，却发现那个人等的却是另一个人，或者根本就是我们认错了人。然而回头已不可能了，我们只能带着一颗冰冷的心，沿着这条我们并不想选择的路走下去。有时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也会经常停下来等等某些人，但等来等去那人始终不来，或者终于等来了，不是人家熟视无睹地走过去，就是人家已经有同行的人了。这个时候你可能灰心，可能好久都不去注意路上的人和风景，但是你必然还要往前走。大多数人都期盼着有个人能与他一起走下去，且一直地走完人生的路，同历路上的风雨坎坷，共撑一把伞，相互扶持，能同你一起并肩作战，往往事与愿违，这样的人太少了。一生能碰上一人，就是一生如果能碰上这一人，就是你的幸运。我们把这样的人叫做知心爱人，因为有了他们，我们就不会认为人生苦短，也不会认为这是造物弄人。更多的人是那些仅仅陪你走过一小段的人，那是我们生命中的朋友，

突然他们紧紧跟我们在一小段的路上携手并肩，患难与共，或者只是走了一段景致漂亮的路，我们同样要感恩。人的一生就是这样走着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那么漫长的人生岁月，我们一晃就走了很久，很长，很远。当我们回首，再看看身边来来往往的人，有多少是擦肩而过的，又有多少是刻骨铭心的，其实都已经无所谓了，这些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个片段而已。路要靠自己去走，成功要靠自己去争取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，有的人选择平凡，有的人选择有所成就，有的人选择忙碌，有的人选择悠闲，但所有的这些都离不开踏实与沉稳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的人生才会显得美好一些。学会沉稳，我们才会多一份充实。如果每天都以虚假的面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那么我们的内心深处会不会有一种空洞感呢？不切实际地夸大自己的能力，助长着我们泡沫式的底气，也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脱离真正的自己，而变得自负。当你在抬高自己的身价时，一定要沉下来想一想，自己是否具备这个能力来承担它，是否处在浮躁的心境中。现实的社会要求我们学会沉稳，在稳中求进。如果你能够学会沉稳，我们就多了一份成功的底气。成功的人不是一朝一夕就去，成功的人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的，即使是那些一夜走红，也是因为长期的积累所导致的结果。就像一夜爆红的人，你能说他只是临时抱佛脚一举成名吗？答案肯定是否定的，他是经历过无数次的磨练才有今天的成就。成功需要千锤百炼的耐力，也需要脚踏实地的沉稳。或许周边浮动的环境会让我们沉迷惆怅，但是我们始终要坚守那一份稳重，突破那一份束缚，才能够到成功的边缘。人生如山路，长而陡，既要我们的韧性，也要我们的素养才能够到达顶点。在这段路上，挫折和坎坷是必然的，有的人选择逃避，有的人选择克服和战胜。逃避的人必然会又回到山脚下，而只有勇于挑战的人才具备前进的资格。勇于挑战并不意味着胜利，也不意味着超越，只是同时具备沉稳的心态，我们才能够有足够多的力量去面对生活中的苦和乐，酸和甜，悲伤与幸福。因为沉稳带给我们的是淡定与乐观，在从容不迫中，我们便可以笑对人生中的各种境况和意外。走在人生的这条路上，大多数的时候会彷徨，会迷茫，会踌躇，也会惆怅，但是当你确立了目标和追求，就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去努力，沉稳地走好每一步。或许我们依然会跌倒，会流泪，会感叹，会手足无措，会失望，会苦闷，种种种种，但那样的我们至少会多一份充实，多一份无悔。阴阳转达，话有道，四时轮转回有律，人心亦是各有不同，超脱豁达者有之，锐意进取者有之，二者皆没有错。所以痛苦来自于束缚，让超脱豁达者染指名利，锐意进取者虚度光阴，无不是对人性的束缚。只有二者各得其所，生活在自己的框架里，才能感到不被束缚，痛苦和烦恼也才会消失。人既然来到这个世上，即使人生的道路上坎坷泥泞，你都要勇敢地去面对。人敢作敢为，当你还在青春之时，那就要活出自己的个性和气息。黑暗是暂时的，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，就会驱散它。所以面对困难不要畏惧，天助自助者，成功者自救。